领受从主耶稣基督从上头来的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大大的恩福和恩佑，甘露加地第三堂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你面前大的平安，满有爱主的心，直到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悔改，翻译寇正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二章，真假悔改。我们需要切实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把它与苦修混淆。苦修是努力借着苦行拯救自己，这根本不是悔改。下面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讨论苦修和圣经所说的悔改得生命之间的主要区别，好使悔改的概念更加清楚明了。第一，苦修关注的是人所做的。天主教有苦修的赎罪礼仪，但这种宗教态度不仅限于天主教，它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这种普遍的心态督促人竭力靠着好行为和苦行来赎罪，目的是为了自我称义。这意味着人们总想用各种的策略在上帝面前称义，寻求良心的平安。苦修的罪人总在心里说，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再给我一项新的宗教任务，再让我开始一个施工计划，再让我建立一群人际关系，或者再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事情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是一群预备主义者，一群总是为了接受恩典做出准备的罪人。他们期待自己能配得上帝的恩典，就在苦修中盼望着预备工作结束后，上帝会伸手迎接他们。他们说自己是一群探寻者，绝不接受走任何捷径让恩典变得廉价。他们努力接受基督教教育，仔细地考察圣经教义，不辞劳苦地与敬虔人交往，就是为了个人得救。但他们不晓得，这是对上帝及其恩典的严重羞辱。他们凭着自己心中的骄傲，试图做不可能的事。基督教环境不会自动生出救恩，也没有长成恩典之类的事。假如恩典是通过努力赚来的，那么恩典就会失去其白白赏赐的特点，恩典也就不再是恩典了。外在的纪律、学习、道德训练都无济于事，因为人类的根已经腐烂。假如我们只是从自己里面寻找生命的源头，就是对基督的一无所知。然而我们若连于基督，在基督里扎根，就定能在恩典里成长。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靠着道德上的改变和成长进入恩典，因此无论谁想通过苦修得救，都是大错特错了。这样的人最终只有穷途末路，因为他们将上帝最好的恩赐败坏了，竟然想靠自己偿还自己的罪，即便一生都委身在教会和基督教学校中，他们也不会正确认识永生的上帝，不会真正明白基督里的怜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为自己感到骄傲，无限的骄傲，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才是他们的根本问题。他们将自己看为盼望的根基，完全看不到基督的荣耀。除非圣灵使他们悔改得生命，否则他们
永远在苦修中不能自拔。简而言之，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苦修悔改。然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充满了自欺、自义和自我信赖。你可能会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迫切地寻求上帝，你不知道我为自己的罪怎样痛哭流涕。但是朋友，这都无济于事，因为从根本上讲，你仍然是在要求上帝为你自己的罪施洗，让全然污秽的心基督教化，让自己少一些紧张，多一些容忍。然而天父绝不会听你的祷告，因为你实际上是祈求上帝帮助你过远离他的生活。这些人向上帝寻求的，其实是能让自己足够强大的恩典，他们并不需要，也不想要那从天涌流的活水。所以即便他们寻求上帝的帮助，也一定是为了加强个人的努力。他们认为现今的事情进展不顺利，都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够，因此他们必须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得更加频繁，于是在苦修上变本加厉。如果强烈的宗教性是他们行事的动机，他们献上的就是新约所说的私义崇拜。这种崇拜源于个人的私义，而不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他们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参加宗教仪式，更加疯狂地苦待自己的肉体，甚至用荆棘和蒺藜刺痛自己的灵魂。他们也可能会成为主日学的老师，成为教会的长老或者传道人，但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赎罪。如果说他们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话，他们可能会被某种东方宗教所吸引，贬低和苦待身体，以成为这类宗教中精妙的艺术。他们更像在遵循禅宗的方法，不仅否定人体的需要，也否定人心理的需要，从而否定了人有上帝的形象。但是真心悔改的人拒绝一切的自我称义和自我伪装，因为真正悔改的罪人经历圣灵的更新，便会发现他们从前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罪，都根源于可怕的空虚、极度的沮丧和深深的绝望。但是现在，他们不再靠着自己的行为，而是转移自己的罪行，相信基督已经做成一切，这才是悔改的实质。就如先知以赛亚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时，心灵刺痛，大声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接下来，让我们先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希望之声。接下来我们来看苦修关注的是什么。苦修关注的是自己的所见所感。苦修的生命以人的情绪和感受为中心，而悔改的生命则是以上帝为中心。如果去比较马克吐温在他的《马克吐温自传》中提到的生活与前文提到的以赛亚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在马克吐温的自传中，他回顾了他在青年时因为发生在汉尼拔镇的一次次悲剧而受到的强烈刺激，他将自己的反应称之为悔改。他写道，在那些可怕的夜晚，绝望的夜晚，充满死亡痛苦的夜晚，每次悲剧的发生，我都意识到是一个警告，并且为之悔改了。我悔改，祈求，像懦夫一样恳求，又像狗一般乞讨。这些悔改实际上是世俗的懊悔，让年轻的马克吐温承受了沉重的负担。他的夜晚在恐惧中度过，尤其是一个名叫司马的男子在午后的汉尼拔大街被杀死之后，他回忆道，不知道哪个很有想法的白痴把一本巨大的圣经摊开放在这个不信宗教的老人的胸膛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可怕的场景时常折磨马克吐温。他经常梦见在那本书挤压下挣扎着喘着粗气的那个人不是司马，而是他自己。乍看之下，马克吐温似乎是在向上帝悔改，他也确实对自己的道德败坏十分敏感。然而他的自我反省在本质上也只是反省自己，因为他只是为自己懊悔，而不是为自己犯罪得罪了圣洁慈爱的上帝而懊悔。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承认自身的堕落，充其量只是自怜，而这种自怜又为他后来的作品《神秘的陌生人》奠定了无神论基础。事实上，他的认罪悔改包含了对上帝的谴责。上帝有什么权利把圣经这么有分量的书压在一个罪人的胸膛上呢？毕竟是上帝把人造成这样子的，人类已经尽力做了他能做的，你还要期待什么呢？这实际上等于是在问，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为什么上帝没有做到他该做的？自然而然，以苦修悔改的人会认为上帝欠他们的债，他们活在自怜中，又几乎不可撼动地坚信，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原谅的，那必定是原谅上帝使他们变成这般堕落的罪人。而他们这么做就是抛弃永恒的生命，故意将上帝拒之门外。能够摆脱有害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并能像以赛亚这样悔改的罪人，是何等的喜乐啊！我们已经从以赛亚书六章中知道，悔改的实质来自无所作为，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原因就是以赛亚看见了上帝。让我再一次重复，以赛亚看见了上帝，这才是医治罪人的
完美处方。罪人嘴上说他们恨恶自己的罪，但事实上他们珍爱每一个细微的罪，甚至能在罪疚感带来痛苦中找到邪恶的快乐。因此请听以赛亚书6:5中先知以赛亚简短而有力的告白：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并没有感到喜忧参半，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看到了大君王，他彻底灭亡了，彻底失丧了，甚至可以说彻底死了。因此认识上帝带来了对自我的全新认识，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从外部闯入的力量。以赛亚亲眼目睹了上帝至高的荣耀后，他降服下来，意识到自己嘴唇不洁的罪。势利的撒拉弗用赞美的声音震撼了整个圣殿：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在此之前，以赛亚的嘴唇只是机械地赞美上帝，他的感谢仅仅是说话，他的话直达天上，可他的心思意念却含在下面。天上齐颂大君王的圣洁，全地彰显他的智慧、能力、永恒、公义和慈爱的荣耀。但以赛亚却没有称颂主的伟大存在和他奇妙的作为，因为他的罪在抵挡主的荣耀。因此以赛亚是犯罪并亏缺上帝荣耀的人，他也许还毁谤人，用嘴唇说过虚浮的话，但最可怕的是他内心的刚硬和不信，不把创造主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人类极为骄傲，也因此十分自怜，自怜使人谴责上帝管理不善，但是一次与永生上帝的真实相遇，就会在真理的视角中看到自义是何等的污秽。你无法与圣洁的上帝争辩，你只能降服于他。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希望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苦修带给了我们什么。苦修会使罪人软弱无力，内心被禁锢。以赛亚书中的悔改与世俗的

触摸后，他便蛮有信心地站在永生的上帝面前，欣然接受艰巨的宣教使命。他呼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同样，当彼得撒网捕到许多的鱼，随即被呼召成为门徒时，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他不必害怕，因为真正谦卑下来，意识到自己罪恶和软弱的时候，正是开始担当使命的最佳时机。主会靠近他们，温和地握住他们的手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然了。但是为什么苦修会令人异常沮丧呢？原因很简单，苦修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它建立在自我信赖的基础上，但真正悔改的生命全然信靠基督，并相信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全备的中保。在人靠自我努力失败的地方，基督从未失败。正如某位牧师所说，你不能只要一元钞票的一面而不要另一面。同样，你也不能离开信心而寻求悔改，或者离开悔改而寻求信心。所以宣讲向上帝的悔改，绝不能不讲对基督的信心。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陷阱，基督徒必须要避免。尊重清教徒传统的基督徒尤其容易陷入其中，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传讲悔改和上帝律法的必要性，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魔鬼异常的狡猾，特别容易在这一点上给人造成混淆。传道人和听众都可能只强调认罪，而忽略投靠基督。要得到救赎必须认罪，但是认罪本身并不是救赎。我们宣讲律法，使人们认识上帝对罪恶的愤怒，但是对律法的回应并不能拯救人。让我解释一下，圣经中大篇幅的劝勉和呼吁，并不是让人干渴，使人确信自己有罪。相反，他命令罪人悔改，到基督这里来喝。圣经没有说得救的方法是让人自己承担罪的重担，相反，主发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认识到自己有罪并不等于悔改，若不能转向基督，任何形式的认罪都毫无价值。律法及其功用从来都不是救赎，相信基督，到基督这里来喝，才能得蒙他的拯救。得救就是通过信心与主基督联合，绝无其他。这并不意味着律法没有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功用，例如耶稣揭露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具体的罪，他干犯了第七条诫命。但是耶稣并没有通过让他思想自己的罪敦促他进入救恩，相反，耶稣向这位妇人指明，他自己正是生命之水。毕竟使一个罪人解渴的最好方法，就是带给他从天上而来的清爽干净新鲜的活水。无论是对教会信徒，还是在黑暗中想寻求基督的人，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活水。

如果我们的全部目标就是认识到自己有罪，如果我们的不义完全暴露，却没有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么人类将一直悬于苦修的状态，并且会回到宗教改革之前的悲惨光景中。这样，救恩就等于建立在人类自我修复的努力上，因而变得极其不稳固。这种状态下的罪人无法知道上帝是否爱他，也无法知道上帝是否会接纳他。无论在心理上还是道德上，一切都是黑暗无助的。当一个人的罪被暴露出来，却得不着上帝的应许时，会愈发显明他在基督之外，他的生命状况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扭曲。在这种方式下，痛苦的良心永远不可能寻得安息。然而，感谢上帝，他没有用这种冷酷的方式拯救我们。相反，用约翰·牛顿的话说，救恩是昂贵的，却是白白得到的。上帝付上了一切，但罪人不需要赚取，就可以白白得着灵里的健康和平安。带着信心的悔改，意味着罪人离开黑暗，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脱去远离上帝的无知昏昧，进入心智健全的全新生命。这个人醒悟过来，不再是徘徊在深渊边缘被罪恶缠身的奴隶，认罪之心生出的悲伤与愿意投靠的信心结合在一起，将他带回上帝面前。浪子返回时，看到自己里面其实一无所有，他便抛弃了试图像造物主那样做事的幻想。从前看为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却觉得疯狂至极。那种无理反叛的错乱，用魏斯坚的话说，就是精神和意识都脱离了以上帝为中心的状态。现在他们却可以喜极而泣，重新回到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凭着信心，他们看到天父的家中有一切的丰盛，可以满足自己最深切的需要：饶恕、洁净、永生、智慧、仁爱、喜乐、和平，丰富无尽。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希望之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约翰米勒牧师悔改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苦修寻找的是人类祭司，而不是基督。律法主义者充其量只是假装借着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无法走出自我绝望的境地。他们为自己感到深深的遗憾，又出于自怜去寻找安慰者，为了让内心里面自我信赖的模式继续得着安慰和鼓励。这样的安慰者通常是那些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他们受人期许做着基督的工作，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虔诚的宗教领袖常常愿意与仰慕他们天赋和恩赐的人在一起，公然接受这些可怜的百姓将自己奉为祭司。在接受这一角色中，宗教领袖损害了自己，也损害了试图去投靠他的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领袖也是罪人，他们也会喜爱人的荣耀和称赞胜于其他。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牧师和会众关系的问题，而是比这更为广泛和深刻。某些在见证基督方面极有能力和果效的工人，有时也会发现其他人会不自觉地寻求他们来担当唯有基督才能做的事。所以牧师务要警醒，不要让自己成为众多有需要之人的祭司。做青年施工的领袖也务必谨慎，不要让自己成为一群年轻人的祭司。传道人必须和信徒一起追随基督。很多时候这样的问题是在无意识中造成的，所以才更加的危险。我们不是要人做我的门徒，而是要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因此信徒的悔改必须要放弃对我们这种空器皿的信任，而要单单转向基督，去基督那里饮用活水。牧师和基督徒工人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不要将之当作无关紧要的事。实际上，这是关乎灵魂生死的大事。今天的人很容易会将神职人员、牧师、拉比、精神病医生、老师、父母、虔诚的朋友来代替基督。有时一个具体的祭司失败时，他们会转向一些抽象的对象，例如年轻，来充当他们的祭司。面向未来时，他们会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认为下一代会建立起更好的明天。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教会都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寻求祭司的需要已经大大强化，现代教育和心理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把人类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使现代人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真实感。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对自我意识非常的敏感，让我们觉得他们几乎就像只有神经末梢没有皮肤的人一样。他们正迫切地寻求如何能从自我负重和找到人生目标中解脱出来。如果你处在属灵领袖的位置，请不要把这些寻求者带到你自己这里，而是要带领他们去寻求基督，但你要使他们沐浴在你的祷告和爱中，你要敞开你的家门迎接他们，
敞开你的心，接纳他们。你自己一定要明白，并要在谦卑的爱心中大声宣告，他们绝对不会在你那里得到救赎。你接触的年轻人是否正在为性犯罪而苦修？而且越是苦修，就越缺乏属灵的力量。那个沉溺于毒品的女孩，像断了发条的手表一样运转，是否有人帮助她上紧发条？你认识的那个基督徒，真认识主，相信主吗？他是否结出满有确据的果子？好吧，告诉他们事实，你与他们一样，也是罪人。唯有在基督那里才能获得恩典。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在家中不止一次地拉着年轻人的手，让他们独立进入一个房间，里面除了一本圣经，还贴着一条告示：不要以我为祭司，独自去基督那里。你要用你的亲身经历鼓励他们，让他们看到你如何与罪征战，让他们看到你如何在诚实省察和祷告中打破自己的骄傲，让他们看到你如何经历到上帝儿子的代赎牺牲，并从上帝那里体验到罪得赦免的喜乐。诗篇32篇是一篇欢乐的诗，对我们十分有帮助。它的开头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结尾是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他们在欢呼什么？就是这个，上帝为大卫成就了一件令人惊奇的美事，通过代赎的献祭，上帝白白地赦免了大卫全部的罪。他们不再纪念他的任何过犯，基督的义归算给大卫，并不是按着大卫的行为，仅仅借着他的信心。然而在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大卫从前行事像无知的骡马，也就是说他表现得负隅顽抗，如同自己是没有犯罪的人，也不需要认罪悔改。当他定义不悔改时，心里异常痛苦。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但当他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接受上帝恩典中的赦免时，他的喜乐又回来了。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有这些都教导我们，不需要再怀着一颗衰败的良心生活，因上帝已经命定并差遣一位中保，就是主耶稣。他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只管来到他面前。这位大祭司自己全然无罪，并凭着自己为悔改的罪人代求。他要我们做的就是脱去一切的自欺和自义，存着诚实无伪的信心，相信他担当了我们全部的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约翰米勒牧师的悔改第二章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再见。

领受从主耶稣基督从上头来的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大大的恩福和恩佑，哥罗迦地第三堂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你面前大得平安，满有爱主的心，直到永远。